0: 4000，咨询电话40000524000。
1: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2: 能，当然敢。
1: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3: 首先说说那个闻名中外的豹房，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产生类似儿童不宜之类的感觉。事实上啊，这个豹房也确实是有点儿童不宜。先说明豹房不是包房，而是朱厚照修的一座宫殿，就在西华门附近。这位老兄每天就泡在这里，所谓3000佳丽云集的后宫也不去。那么豹房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这位老兄呢？因为这座豹房里不但养了很多朱厚照从全国各地找来的美女和乐工，还是他的野生动物园，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多的是豹子。为什么养豹子呢？要知道，这可是朱厚照先生经过千挑万选反复试验才决定的。他经常把野兽养在地牢里，然后把肉吊在竹竿上让野兽来咬，久而久之啊，很多野兽也都被他玩残了。经过仔细观察和科学实践，他发现只有豹子的积极性最高，扑咬动作最凶狠，所以他最喜欢养豹子。有这么个好地方可以玩音乐、玩人、玩动物，朱厚照自然不愿离开了。再说说这个女人问题，她在这方面名声是很不好的，或者说是很好。经多方史料反映，朱厚照先生确有可能是逛过妓院的，当然他是换掉那套上班的黄色制服才去的，而且他也确实比较守规矩，据说从来没赖过账。而对于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法则，朱厚照也是颇有心得，他有他的皇后，也有数不清的妃嫔宫女。可奇怪的是啊，朱厚照对这些似乎并不满意，对此我也比较纳闷，可能是那几年入宫的妃嫔素质不好，或者说是朱厚照厌倦了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他做出了一些让理学家们瞠目、老头子们叹气，甚至是他的祖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不喜欢年方28刚选入宫的少女，却喜欢结过婚的女人，汉族的看厌了就挑少数民族的，总之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了。比如当时的延绥总兵马昂，他因为在任时候出了点事儿，官儿被免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无耻的人，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妹妹送进了宫，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问题在于他的这个妹妹是结过婚的，而且丈夫还健在。朱厚照非但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反而照单全收，十分高兴。没过多久，他又找来了马昂，听说你的小老婆很漂亮。马昂大喜，哎呦，确实无耻啊，皇上喜欢就好。于是马昂的小老婆进了宫，这件事情被杨廷和知道了，据说气得差点用头去撞墙。看来杨先生的心理素质还是太差，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才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久之后啊，杨廷和听到了一个传闻，有一个孕妇被朱厚照召进了宫。他定了定神， 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一定是谣传，一定是谣传。可当他来到朱厚照的面前，看见这位小祖宗漫不经心地点头时，他彻底崩溃了。这算是哪门子事儿啊？孕妇进宫，要是真生下个孩子来，那可怎么办？算谁的？想想这位大爷一向干事没谱，他自己又不喜欢后宫那些有名分的女人，现在也没有孩子，万一心血来潮把这个孩子收归己有，没准儿到时候大明王朝就会由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来继承，这可怎么了得？杨廷和越想越怕，直到吩咐手下人日夜紧盯这位小祖宗，生怕他干出更加过分的事情。还好在女人方面，魏大爷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杨廷和没高兴多久，因为精力充沛的朱厚照真是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根据《水浒传》记载啊，在古代要想一举成名，有条最快的捷径，上山打老虎。成功人士如武松、李逵等都是光荣的好榜样，而朱厚照先生虽然已很有名，倒也想过一把打老虎的瘾。有一天，他专门叫人弄来了一只老虎，本想自己制服他，想了想又没胆子干，于是他朝钱宁挥了挥手，让他代劳一下。钱宁啊，快疯了，他虽然一直带着朱厚照玩，可也没想到他真的玩得那么过分，连老虎都玩。要知道老弟我混碗饭吃也不容易，拍马屁陪着玩那也是为了讨生活，现在竟然要豁出性命去斗老虎，不干，打死也不干。他摇了摇头，朱厚照看见了，他又向钱宁挥手，钱宁接着摇头。钱宁不够意思，老虎却很够意思，他对朱厚照的挥手做出了友好的反应，是猛扑过来。朱厚照也立刻做出了反应，逃跑，但他自然是跑不过老虎的。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武官站了出来，挡住了老虎，众人这才上前控制住了老虎。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估计吓得不轻，可站在一旁的朱厚照毫不慌张，笑着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就够了，不用你们。这次杨廷和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因为他再也承受不住更多的刺激。这就是朱厚照先生的私生活，从以上种种表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给他定上一个荒淫无耻的帽子，但我们不得不说，这种结论未必是正确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位先生的动机，就能发现在他的种种反常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独特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名字叫反叛。朱厚照不是一个适合做皇帝的人，因为皇帝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要想干好必须日以继夜的干活，必须学会对付大臣、太监和自己身边的亲人，要守太多的规矩，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朱厚照做不到，因为他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就如同现在所谓的反叛一代，你越让他干什么他越不干，他不残暴、不杀戮，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愿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所以朱厚照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皇帝。这才是那种种历史怪状背后的真相，朱厚照不过是一个投错了胎、找错了工作的可怜人。朱厚照穷尽自己的一生去争，想要的无非是四个字：自由自在。他一直在努力。正德12年八月甲辰夜，朱厚照努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他很少这么紧张，因为很快啊， 他将要做一

件极为冒险刺激的事情，人们都将被他蒙在鼓里，包括那些不开窍的老头子。一个武官来到他的身边，提醒他准备出发。这个陪同者的名字叫做江斌，他就是当年那个为朱厚照挡住老虎的人，今晚的这件事情正是他提的。在夜幕中，朱厚照纵马飞奔，冲出德胜门，一场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再也无人能够阻拦我。朱厚照对老头子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些古板的人总是阻拦他的行动，也不让他自由活动。然而他也明白治理国家不能离开这些人，所以他一直在妥协与反叛之间摇摆。但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私自跑出来，却与一个人的离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杨廷和。正德九年，杨廷和的父亲去世了，他是个孝子，所以请求回家守孝。但出人意料的是，朱厚照竟然不放他走。朱厚照和杨廷和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奇特的关系，他很反感杨廷和，因为他经常会管着自己，但他更尊重杨廷和，两个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杨廷和不但是他的老师，还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每当他不知道如何办理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会哀叹，如果杨先生在就没有问题了。但杨廷和实在是个孝子，他坚持一定要回家守孝三年，朱厚照不得已同意了。杨廷和的离去让朱厚照失去了最后一个束缚，之后的日子他经常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到京城附近闲逛，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终于啊，在这个晚上，他决定去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以证明他的勇气。他选择的目的地是关外。第二天一早啊，内阁大臣梁楚、蒋勉准备进宫见朱厚照，被告知皇帝今日不办公，但很快他们得到了宫中的可靠消息，皇帝昨天晚上已经跑了。跑了？梁楚的脑筋彻底乱了，他呆呆地看着蒋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皇帝也会跑？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片刻他终于反应过来，猛拍了同样呆住的蒋勉一巴掌，大喊一声，愣着干什么呢？快吩咐备马，我们马上去追。祖宗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有啥意外剐了我也承担不起呀。这两个老头子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叫上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追朱厚照。那边急得要死，这边朱厚照却是心情愉快，一路高歌，他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很快啊，他们到达了北京郊区的昌平，在这里朱厚照停了下来，发布了一道命令。他的这道命令是发给居庸关巡守御史张钦的，意思只有一个，开棺放我出去。这位张钦实在不是个普通人，他接到命令后不予恢复，却找到了守关大将孙喜，问他对这道命令的看法。孙喜同样无可奈何，既然皇上发话，那就开门让他出去吧。张钦听后沉默不语，孙喜松了口气，正准备去照办时，却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呵斥，绝对不行。这时的张钦突然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抓住了孙喜的衣襟儿。老兄，你还不明白吗？我俩的性命都快保不住了，如果不开棺就是抗命要杀头，开了棺万一碰上蒙古兵，再搞出个土木之变，我和你要被千刀万剐呀。孙喜的汗立马就下来了，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张钦坚定地回复道，绝不开棺，死就死，死而不休。事到如今，

就照你说的办吧。在昌平的朱厚照等的花儿也谢了，也没等到开关的答复，他派人去找孙喜，孙喜装糊涂回复说御史张钦在这里，我不敢走开。他无可奈何去找张钦，张钦就当不知道，什么答复也不给他。朱厚照没办法了，

0: 这一把亮闪闪的剑。张七兄，你还没休息啊？张七笑了，他扬了扬手里的剑，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出关者格杀勿论。朱厚照百般无奈，又派出一个使者，以他的名义向张钦传达旨意，皇帝下令立即开棺放行。张钦也很直接，他拔出了剑，指着使者大吼：这是假的。听到使者的哭诉，朱厚照也只有苦笑着叹气了。他不过是喜欢玩，不要人管，可守门的这位仁兄是真的不要命。正在这时啊，上气不接下气的梁楚和蒋勉终于赶到了，上下打量一下朱厚照，看看这位仁兄身上没有少啥部件，这才放心。于是又是下跪又是磕头，说我们两个老家伙再也折腾不起了，大哥您就跟我们回去吧。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朱厚照觉得不好玩了，他闷闷不乐地答应了。所有的人呐、都彻底解脱了，守关的回去守关，办公的回去办公，玩的回去接着玩。梁楚和蒋勉都是由李东阳推荐的，也算是历经宦海，阅历丰富了，一般的主他们都能伺候得了，但这回他们就只有自认倒霉了。因为要论捣乱闹事儿，朱厚照先生实在可以说是500年难得一遇的混世魔王。这二位兄弟毕竟年纪大，经验多，他们估计到朱厚照不会就这么罢休，派人紧盯着他。可几天过去了，这位顽童倒也没什么动静，他们这才稍微放松了点。其实啊，朱厚照这几天不闹事儿，只是因为他在等待着一个消息。很快啊，这个江斌带来了他想要的讯息，张钦出关巡视了。就在那个夜晚，他又一次骑马冲出了德胜门。第二天蒋勉进宫，正准备去见皇帝，却看见一个人影朝自己飞奔过来，他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梁楚。这老头也顾不上他，只是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又跑了，又跑了，真是倒了血霉，怎么能摊上这么个主？啥也别说了，兄弟一起去追吧。抱着上辈子欠过朱厚照的钱的觉悟，梁楚和蒋勉再次发动了追击，可是这一次他们没有追上。朱厚照吃一堑长一智，到了居庸关并没有贸然行动，却躲在民房里，确定张钦不在关卡里，这才一举冲了出去。为防止有人追来，他还特意安排贴身太监古大用守住关口，不允许任何人追来。张钦和大臣们事后赶来，却只能望关兴叹。至此，朱厚照斗智斗勇，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功越狱。这是一次历史上有名的出奔，其闻名程度足可与当年伍子胥出奔相比。在很多人看来，这充分反映了朱厚照的昏庸无能、不务正业、吃饱了没事干等等。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昏君。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他躲避了张钦。怎么才能出关？答案很简单，杀掉张钦就能出关。其实以他的权力杀掉一个御史十分简单，而曾驱逐大臣杀掉太监的他也早已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躲避。为什么？因为他是明白事理的，他知道张钦没有错，追他的梁楚、蒋勉也没有错，错的只是他自己而已。他懂得做皇帝的规则，并且也基本接受这个规则，但他实在无法按照这个规则去做，他只想自由自在地玩，于是他选择了钻空子和大臣们捉迷藏。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

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西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暖心的资讯。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北京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快递进村是打通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的重要一环。河北省持续推进县域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快递进村不断向纵深推进，有效激发了乡村消费潜力和农村增收活力。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河北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

近年来，河北省将草原保护修复纳入三北工程攻坚战核心任务，通过生态修复治理、健全保护体系、加强监管执法等有力举措，草原生态状况持续向好，综合效益稳步提升。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近年来，河北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以片区化推进河北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7月2日上午，在河北省沧州任丘市吕公堡学区实验小学前李华分校，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据悉，为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连日来任丘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各乡镇街道广泛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典型案例讲解、救生技能实操、水域巡查等形式，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防护合力，引导学生树立主动避险意识，掌握自救与科学施救技能。目前任丘市累计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6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4年7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1949年7月6日，上海举行盛大军民庆祝大会，陈毅市长发表讲话。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78年7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戊戌会，在北京召开为期2个月的国务院戊戌会议，主题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

0: 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哦，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

0: 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1: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0: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2: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3: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2: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蒙蒙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3: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你自己联系蒙蒙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3: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蒙蒙地的警方？
2: 我可以帮你联系蒙蒙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4: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0: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4: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0: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3: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0: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5: 防骗总结：
6: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孟丽娟。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

稳住血糖。一，糖尿病病人饮食核心原则，控糖、稳糖，营养均衡。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核心是通过科学搭配食材，调整进食方式，将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保证身体获得足够营养，预防并发症。通过食材多样性提升营养，规律进食，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二，主食要选粗细精， 定量不随意，主食是血糖的主要来源，但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选什么和吃多少，建议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类替代精致米面，比如燕麦、糙米、藜麦、玉米、小米以及红豆、绿豆、鹰嘴豆等。这些食材富含膳食纤维，消化吸收慢，能平稳升高血糖。食用要点：一， 定量摄入，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一般成人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避免一餐吃过多米饭、馒头。二，粗细搭配，比如煮饭时用糙米加大米、玉米加小米，或在白粥中加一些燕麦，几颗红豆，减少精致主食的比例。三，不要喝粥煮得过于软烂，粥越烂升糖指数越高， 血糖上升越快，也不要用糕点、饼干、面条作为主食替代。这类食物添加糖、油脂多，升糖快且营养差。三，选择优质适量的蛋白质，增强体质。蛋白质能增加饱腹感，帮助维持肌肉量，且对血糖影响较小，是糖尿病患者的好朋友。选择优质蛋白质，每餐保证有手掌心大小的 约75到100克蛋白质食物，推荐食材包括瘦肉、蛋类、豆制品、鱼类。烹饪方式以蒸、煮、炖、凉拌为主，避免油炸、红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四，多吃绿叶蔬菜，巧妙搭配。蔬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延缓血糖吸收， 还能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其中绿叶蔬菜占一半以上。优先推荐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冬瓜、苦瓜等。这类蔬菜升糖指数极低，可放心多吃。谨慎食用土豆、莲藕、山药、南瓜等。这类蔬菜淀粉含量高，吃多了需相应减少主食量。 进餐时可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和蛋白质，能有效延缓主食的消化吸收，平稳餐后血糖。烹饪时少放油盐，避免蔬菜吸油过多。 每天烹调用油不超过25克， 盐不超过5克。 5，选对水果种类，控制时间和量。很多糖尿病患者误以为不能吃水果，其实只要选对种类，控制好量，完全可以享受水果的营养和口感。 核心是避开高糖水果，选择低糖水果，且不在餐后立即吃。推荐草莓、蓝莓、柚子、猕猴桃、苹果、梨等，避免荔枝、芒果、榴莲、龙眼、甘蔗等高糖水果，并控制量和时间。每天总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食用时间选在两餐之间，避免餐后半小时内吃，防止血糖叠加升高。六， 日常饮食的5个误区要避开。误区一，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很多无糖食品虽不含添加糖，但含淀粉、油脂，热量不低，过量食用仍会升高血糖，需定量吃。误区二，只吃素食，不吃肉类。长期素食易导致蛋白质、维生素 B12 缺乏，引发乏力、免疫力下降，需合理搭配动物蛋白。误区三， 饿了就吃，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或长时间空腹，都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建议三餐定时定量，每餐7-8分饱即可。误区四，多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可以不控制饮食，药物与饮食需配合，饮食失控会使药物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增加药物剂量，加重身体负担。误区五，完全不吃脂肪， 适量健康脂肪对身体有益，可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避免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

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稳住血糖，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好歌放松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上面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我要找到你》，福瑞玉言芳推荐的一首《偏偏喜欢你》，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只要有你》，连静反访推荐的是《又见炊烟》，还有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自由飞翔》。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

0: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了提高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防空警报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确保在战时防空、平时防灾有效传递和发放警报信号，经市政府同意，7月7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统一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和信号区分为10时0分至10时03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次；10时10分至10时13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次；10时20分至10时23分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望有关部门与单位搞好宣传，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6月15日。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好的，北京时间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好歌放送的时间，那如果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我们的网友毛毛推荐的一首《比心更痛的眼眸》。
1: 你离我越近越无言开口，我猜不透你的想法和借口，开始的温柔不再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阳推荐的一首《洋葱》，节目的最后是桃子推荐的一首《苹果香》。伴着这首《苹果香》，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

0: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牵挂。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个拖拉机。
0: 嗯，求购。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大车小车都行。最好是有配套的悬空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有小妹的给我打电话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有配套的悬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招聘工人已经。
0: 招聘工人是吗？
1: 对。吃公债劳的啊，公债歇班的。月工资6000，3500啊。电话138-337-8888。
0: 138-337-8888是吧？
1: 对，给多播几遍啊。
0: 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招聘工人，工资是6000元左右，全勤500，联系电话是138-337-8888，138-337-8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是那个城西一个门窗厂。
0: 嗯。
1: 啊，想找那个学徒工跟那个师傅，做门窗的师傅。
0: 嗯。
1: 那个不要暑假工，要那个长期工。
0: 嗯。
1: 啊，学徒一个月在4500左右。
0: 嗯。
1: 师傅在7000到8000左右。
0: 嗯。
1: 啊，电话是189317393188。
0: 18931739318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门窗厂招聘学徒，工资是4500元左右，另外招聘师傅工资是7000到8000，联系电话是189317393188189317393188。

0: 些进步。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刚才那个电话干活的，哪干活的？
1: 没有干活的，就是招聘工人的，招聘学徒。
2: 招聘工人这个。
1: 138。
2: 138。
1: 3378。
2: 3378。
1: 8848。
2: 8848呀。
1: 对。
2: 哪上哪干活的知道吗？
1: 您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13378。
2: 8848。
1: 对，是的，嗯。
2: 好好好。
1: 好的，嗯，好的，好，再见。
2: 聊吧。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这压锅焊工人两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若干名吧。
0: 嗯。
1: 小工在。

0: 工资在6000以上。
1: 嗯。
0: 地址在市区。
1: 嗯。
0: 电话是158317 7632。
1: 158317 76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赵工。
0: 嗯。
1: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我到那工两年。
0: 嗯。
1: 不包吃住。
0: 不包吃住是吧？
1: 60岁都可以，工资6000元左右。
0: 嗯。
1: 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您的年龄是多少？
1: 年龄30岁至60岁都。
0: 30到60，不包吃住是吧？
1: 对，不包吃住。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农机配件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工资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发一个招聘启事。
1: 您说。
0: 华佑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护理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工资3000到6000。服务员要求年龄60岁以内，工资3000元，主要负责看护自理老人。保洁年龄60岁以内，工资2380。 电话是27103750，27103750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养老中心招聘护理员，工资是3000到6000，服务员要求60岁以下，工资是3000，保洁要求60岁以下，工资是2380。联系电话是27103750，27103750。

0: 的青春会。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播。
1: 嗯，你好。
2: 我这有一辆，两米长1.35米的大江三轮，9成新，用不着了，想出售。
1: 想要出售大江牌的三轮车是吧？
2: 对对对，2米长，1.35米宽。
1: 嗯，好的。
2: 9成新。
1: 9成新。
2: 嗯。
1: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3。
1: 嗯。
2: 631。
1: 嗯。
2: 7756。
1: 13363177562是吧？
2: 嗯，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江牌的三轮车，9成新，长2米，宽1.35米，联系电话是13363177562，1336317756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

0: 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18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打您热线的朋友，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2: 赵工，
1: 赵工。
2: 嗯，
1: 做金明南工。
2: 嗯，
1: 要求35至65之间。
2: 嗯，
1: 归期这个电动三轮不能干。
2: 嗯，
1: 我简单没有技术。
2: 嗯，
1: 工资1170。
2: 嗯，
1: 然后月结。
2: 嗯，
1: 免费提供食宿。
0: 地址在北汉乡后边庄，联系电话13344-9191是吗？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北汉乡后边庄的一个板厂招聘男工，要求35到65岁，会骑电动三轮车，每天工资是170元，包食宿，工资月结。联系电话是13343-7991，13343-79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啊，招聘门卫。
0: 嗯。
1: 男性，57周岁以内。
0: 嗯。
1: 工资，3500每个月。
0: 嗯。
1: 联系电话：158-317-1805。我们是那个石门桥工业区。
0: 石门桥工业区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五十七岁以下的男士，工资是3500，联系电话是158-317-1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要招员工。
0: 嗯，招聘什么工人岗位？
1: 喂，你说话我大点声，我听不见。
0: 您招聘什么岗位啊，这位朋友？
1: 招聘男工。
0: 嗯。
1: 男员工。
0: 嗯。
1: 喂。
0: 您说，您接着说，我能听到。
1: 我招聘的男工人，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身体健康。
0: 嗯。
1: 然后月工资是5500。
0: 嗯。
1: 然后单加伙食费1000块钱，等于合6500。工作地点在北京丰台。完了，工人们的，就是去到了以后啊，在商店里边卖货，装装车、卸卸车什么的，送货。招长期工人，短期的我不要。其他的，然后有什么有面议，我的电话是15317218188，有意者跟我联系，电话是15317218188。
0: 嗯，您是每个月有1000元的伙食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
1: 然后我原来也是伙房，也是管饭的，就没有了。伙房要是不管饭的，我们就每个月单加1000块钱的伙食费。
0: 嗯，
1: 然后就自个儿爱吃什么买什么就完了就。
0: 好的。
1: 他有意人跟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5317218188。
0: 嗯，15317218188，去北京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
1: 的，
0: 刚刚是招聘男工，要求18到55岁，工资是5500，如果没有伙，没有食堂的话，每个月有1000元的伙食费，工作地点是在北京，联系电话是15231721818，152317218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有两个突出信息。
0: 嗯，您说。
1: 一个是人球电视台家属院，咱申请出租二楼，水电气咱另包入住。我还有一个信息是，出租北环的一个大院，占地三有水有三相电，交通方便，有办公室，也对外出租。都电话联系电话都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出租，这位朋友要出租电视台驾驶院的楼房，二楼31厅，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的这个三亩的大院，有三相电，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哎，你好。
1: 那个我求告啊，露天作业大型拖拉机啊，就好中火户在农机这家就有，车况好着点。另外啊，出售一个小特技，在后去找我带袍子啊，带袍子也行，不带也行啊。是八成新，小25马力的啊，25马力的。另外找个看送小孩看孩子的小女士，30多岁的这样的，看孩子有的文化的干净利索的这样的，每月呀开工资啊5000块钱啊，有意要打电话联系电话15975715啊，
0: 15175718095是吗？
1: 他是3岁小孩，三生日小孩啊，3生日小孩啊。
0: 嗯，好的。
1: 哎，好，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嗯，
0: 好的，刚刚这朋友首先想要求购农田作业的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牌的，带农具。另外想要出售一辆小拖拉机，有袍子和后驱轴，可带可不带，25马力左右。另外还要找一位看孩子，看3周岁孩子的女士，要求30多岁，有文化，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对，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购家庭闲置的拖拉机。
0: 求购拖拉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远程的好的，最好是28马力。
0: 28马力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成的好一点。
0: 嗯，好的。
1: 行。
0: 您的电话。
1: 152。
0: 嗯。
1: 3377-8688。
0: 152-3377-868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成色好一些的28马力的拖拉机，联系电话是152-3377-8688，152-3377-86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招聘那个焊工，署名。
0: 嗯。
1: 地址是北环经济开发区。
0: 嗯。
1: 嗯，中午管饭。
0: 嗯。
1: 然后工资大概在200到300左右吧，来了然后再面议。
0: 嗯。
1: 嗯，就这些。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6-3070。1-1-3-0。
0: 你要留本机号，我这里显示的是一部座机，是您的吗？
1: 啊，对。
0: 2281168是吧？
1: 对，2281168。
0: 如果你想留
1: 手机号，
0: 你如果你想留手机号，您用手机打过来就可以，因为我们有要求必须留本机号，好吧？
1: 啊，好的。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行，好，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北环开发区招聘焊工，中午管吃，每天工资大概是200到300，联系电话是228116828126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住房出租。
0: 出租平房还是楼房呢？
1: 那二街里沙那边火车道，往南还是有公厕还是？还是那个卫生局盖的那个家属楼？哎，住院待着呢，住院家也还叫住院家属楼还是？二街大队还是有公厕还是？我是二楼。那二楼啊，我是精装修的，那一个月啊就是八百五一个月，加上可以歇上点，可以歇上一个月850。
0: 拎包入住是吧？
1: 那二楼啊。那我的店，三室一厅是，三室一厅是，那二楼。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我的手机号是15203274800。
0: 15203274800是吧？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0: 的，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楼房，是31厅二楼，地址是在卫生局家属，是卫生局家属楼，也是老中医院家属楼。联系电话是15203274800，15203274800。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有一只布偶猫。2个月了，想出售。
0: 抱歉，这位朋友，小动物咱们是不允许在节目当中出售的哈。
2: 不是出售，那个领养吧。
0: 领养是吗？
2: 啊。
0: 免费领养是吗？
2: 它因为是个宠物猫，我不能免费领养，我怕它对它不好，我只能说是，有偿一下吧。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3。157。466。21。
0: 133-157-4661是吗？
2: 啊，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下午来关注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

0: 继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蒲，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蒲。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蒲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蒲，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蒲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蒲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1: 王香蒲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香蒲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0: 王香蒲
2: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挑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3: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0: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4: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万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7: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8: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9: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8: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9: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0: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3: 老师再见。
2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3: 我们的生活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别再睁眼说瞎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靠山王杨林讨敌叫阵，秦琼等人亮队出征。秦琼主府英雄会的战将，众位弟兄，你们别看杨林老了，不把他当回事儿啊。我秦家双锏敢说打遍天下没服过谁，可就是这杨林我打不了。上次我染面闹登州，被他走马活捉，你们不管谁上去可多加小心。徐茂公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今天吵着斗杨林，明天叫着和杨林打，今天老杨林来了，你出去一战呢？
3: 三哥呀，老程斧子虽说天下无敌，可是我打的是长家伙，你没看吗？杨林使的是双家伙，我打不了，我呀在这忍着吧。就在这阵儿，单雄信大喊一声，你们都把杨林说成虎了，是人惹不了，我就不信我怕过谁把杨林交给我了。说着催马直奔疆场，一摇手中狼牙槊，直奔杨林。杨林左手棒一指单雄信，开，该死降马，报上名来，本王棒下不死无名之鬼。哈哈，杨林，你不认识我，我是那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啊，现在英雄会我排行在五，你家五爷单雄信，老儿可是杨林。住嘴，老夫太岁靠山王单雄信，你把秦琼叫出来，我有几句话说，然后再打行不行？呀呸，我秦二哥能跟你说话吗？你先接招吧。呜，大槊搂头盖顶砸了下来。杨林想，我要是年轻20年，他这一槊呀，我不费劲就崩出去，看他这个这个槊，这是有力气。现在我岁数大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如果封不出去或者是伤着，我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吗？怎么办？有了，他用巧劲儿，杨林一举左手槊往上一架，就听嘡啷一声把槊推出去，接着右手槊横着呜奔单雄信打来。单雄信没想到老头这手这么快呀，赶紧一低头，稍微晚这么一点儿，扒地下的囚笼棒打在了盔顶上，搂海带嘎巴一折，这盔呀掉在了地上，当时法纪散乱。单雄信哎呀一声败回本部军队，就这么一招。秦琼说，五弟啊，你怎么败回来了？单雄信惊魂未定，
1: 二哥，老杨林太厉害了，他的招太快了。
2: 在一旁尤俊达大喊一声，瞧我的，哗楞楞楞一摇手中五谷托天叉，催马上阵，来到杨林的马前，也不搭话，举起手中钢叉朝杨林扎了过去。杨林双搭十字架，架住钢叉，两手一变，
3: 松手吧。

眼看尤俊达的叉呀，像有人从手里往外夺一样，立刻被杨林夺了过去。二马冲锋，杨林举右手棒一回身，打！就听着啪，秦琼吓得把两眼一闭，哎呀，我兄弟完了，不敢看了。这边有人说话，哎，尤俊达没死，睁眼再一看，尤俊达的战马被打趴下了。尤俊达滚鞍落马，赶紧一打滚，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秦琼这才松了口气啊。勇三郎王伯党一拧手中这杆素英枪，飞马上阵，到了杨林近前，扑棱棱给杨林来个心机乱点头。这手枪是王伯党的绝招，这三点头啊，一奔面门，二奔咽喉，三奔前心，又快又狠。杨林不慌不忙，右手棒一立，身子一偏，汤一棒打在王伯党这杆枪的中心杆上，嗖，枪飞了。王伯党惊叫一声，败回本部军队。军兵上前捡回王伯党的枪给扛回来，大刀王军可飞马到疆场。这回杨林来个先下手，双棒呜朝王军可的头顶打来，王军可横刀接架，双棒砸在刀杆上，嘡啷啷啷啷，就这一下子震耳欲聋啊。王军可只觉得双臂发麻，虎口疼痛，拨马败回本部军队。到了队前一看呀，虎口已经震裂了，血啊往外冒呢。英雄会的人上去一个败一个，都没有过三个回合的，杨林一顿双棒打的英雄会众将谁也不敢出战，是人人胆战心惊。老杨林一看英雄会无人再出战，一阵狂笑，来呀收兵。就听着隋朝军队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敲着德胜鼓回营了。杨林已经70多岁了，那么为什么英雄会这么多人都让他打得不敢出战了吗？第一啊，杨林不是一般人物，乃是当今天下第八条好汉，杀法骁勇，棒法惊奇，更主要他久经战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英雄会的弟兄虽然说武艺都不错，那也得分和谁打呀，他们没打过仗啊，过去占山的占湖的落岛的，也就是打家劫舍，没遇见高人呢，另外没有久经沙场的经验。你像程咬金有绝招，他打不了使双家伙的。秦琼双剑厉害，在登州被杨林走马活擒，胆虚不敢出战，剩下的有谁是杨林的对手啊？都没出过征啊，杨林也就占了这个便宜了。徐茂公看杨林长着德胜骨返回营去，万般无奈，念了声佛，无量佛，咱们呢回去吧。程咬金乐了，嘿嘿嘿，你求佛来帮我们打呀，念佛还不如求我们呢。行了老四啊，你呀别说风凉话了，回去吧。来到金梯关，众人摘盔卸甲，洗漱已毕，换上便衣微服。本来大家琢磨商量怎么办，哪知道徐茂公坐在虎皮高脚椅上，当中间一坐，众人在两旁坐好。徐茂公说，来呀，准备酒宴，开怀畅饮。程咬金不高兴了，哎，三哥呀，咱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可以喝庆功酒，如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你喝什么酒啊？我看你还挺乐啊。徐茂公说，我不乐还哭啊。四弟啊，

别看咱们打了败仗，我说喝酒喝得有名堂。啊，什么名堂？你快说。今天我们喝这酒叫散伙酒。程咬金吓了一跳，三哥，散什么伙呀？老四啊，你看见杨林的任标旗了吗？上边写的双棒无敌手，威名振华夷。今天我们所有人没有能在他马前走上三合的，这仗没法打，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咱们这伙人当初老拔胸脯杀七个宰八个的，说有本事，今天见着杨林都老实了吧？明天杨林肯定还来叫阵，咱们要不迎敌，他一定调来人马把我们这关城围住，攻进关来把咱们捉住，还不都得宰了啊？今天趁他没有打进来，我们喝完这顿酒，各自收拾收拾东西散伙，这不叫散伙酒吗？你看着没有，杨林他们是东西北三面围困，只有南边没有隋朝军队，咱们冲出城去来个满天星，他就抓不着咱们了，多好啊！喝顿团圆酒吧。程咬金一听有点急了，哎，徐三啊，你可损透了，你来的时候一个人，走的是一个人，你当你老道去了当然不怕了，我的老娘还在金滴关呢，走得了吗？再说当初劫黄冈的钱都叫你们造反花光了，散伙我上哪吃饭去啊？啊，不行。哎，四弟你甭着急呀，打咱们打不过，那只有一条，散伙。不行不行，不能散。那你能打杨林吗？这那我们这么多人呢，难道就没办法？好好好，老四啊，这么办，咱们大家都想主意啊，诸位你们都闭眼睛琢磨怎么能退杨林。我现在数十个数，十个数数完了，要是没有办法退杨林，咱们就散伙，要是有主意呢，咱们继续干，行不行？秦琼听了不解其中之意，他刚想问我徐茂公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哪知老徐冲他使个眼色，又看了看程咬金。哦，秦琼明白了，这是逼着程咬金出战呢，也就不言语了。诸位把眼睛闭好了没有？都想啊退杨林的主意，我可开始数数了啊，一二，一直数到九也没人说话。哎，诸位可剩一个数了，如果我数出来还没有主意，我们可就吃散伙饭了啊，诸位听着啊。他伸出手来，十个手指扎实的，嘴动了动的意思我要数。就在这阵，程咬金大喊一声，慢，徐三 A 我有主意喽。大家把眼睛都睁开了，看着程咬金想乐不敢乐，特别是秦琼啊绷着个脸儿。徐茂公说，四弟啊你有主意了啊？徐三儿有主意啊，那你说说你什么主意？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有办法战胜杨林，该不该当首领？那当然该当了，既然该当首领，你看看你在哪坐着，我在哪儿坐着啊？你坐在正当中虎皮高脚椅上，大家伺候着，我在旁边搭个旁座，坐的可是冷板凳啊。咱们该不该换个地方啊？徐茂公乐了，哈哈，四弟啊，哎，我正不愿意坐在这儿呢，来来咱俩换换。说着站起来和程咬金换了个座位，程咬金往这一坐乐了，还是这坐着好受。那你该说说你有什么主意了？老程说，你先等。

的吗？往常大伙儿见着你徐三儿怎么见？又作揖，又磕头，又有人献茶。现在我当首领了，你可不能拿我不当回事儿啊！啊，就这么的能行吗？我能说吗？徐茂公站起来了，做个罗圈揖。诸位兄弟，这位新首领啊，筷子扎藕挑眼了，来，咱们上前给他见礼，参见新头领。猛英雄齐彪齐国远急了，嘿嘿嘿，他一个卖私盐的能有什么好主意啊？李豹说，齐彪，咱们先见他，如果见完了他拿不出好主意，咱们大伙儿揍他。对，咱们揍他打他。说着呼都站起来了，冲老成一抱拳，参见新首领，参见新首领。程咬金大嘴一撇，罢了啊！大家重新落座。哎，我口干了，徐茂公是别着急，我给您倒碗茶。把茶送上去，程咬金咕嘟咕喝完了。我看那样子有不服的。嗨，我不是非要你们参拜不可，为的是啊，大家拿我当回事儿。徐茂公说，程首领，这回你该把主意对大家说了吧。齐彪、李豹、金城、牛盖网了网袖子，专等着老程拿不出主意揍他呢。说呀，快说呀。程咬金哈哈一乐，诸位，我大字儿不识一个，大字儿一横念扁的，哪有什么好主意啊。啊，揍他揍他。齐彪等人的呼就上来了。程咬金说，别，哥几个别打，你四哥要没有主意也不敢坐在当中间儿啊。啊，没有三把神沙我敢倒反西岐吗？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着瓷器，那首领是那么好当的吗？我说诸位，我早有个好主意了，咱们一个一个和杨林打，打不过他，我想了个办法，咱们准备12个人一块上。大伙说不行不行，哪能以多胜少呢？哎，12人便一块上，一个人上去只打一招，你下来他上去轮着打他，这样一来老小就再厉害他也赢不了。大家一听，你别瞧卖私盐的不认得字儿，这个主意还真有谱。尤俊达可就说了，四哥呀，听你方才这番话，主意倒还可以，可是就凭咱这哥几个，每人顶多打个1-2个照面，时间长了得休息，得吃饭呢。这样一来，怎么打咱们也打不赢。程咬金一乐，诸位，咱们这回打他就不叫他休息了，我派出12人，一人一招和他打，打累了换下6个，那6个再上。要是饿了呢，我给你们准备好大饼牛肉换着下来吃，渴了我给你们预备好茶水或者绿豆汤，再派24个人在旁边捡兵刃。杨林力气大，把你们兵刃磕飞了，派人捡回来教你们手，你们再冲上去再打，反正老有人跟他打，不叫他歇着。要这样，别说是一个杨林呢，有几个也累趴下呀。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他就是铁的，也得把他烧化了。大家一听程咬金这个主意，真是双挑大拇指啊。方才要打的那哥几个都嚷了起来，四哥，你这主意真好啊。这回是块铁也把他给砸扁喽。徐茂公说，四弟这个主意啊，在兵书上叫车轮战法。老程说，嗨，什么战法我不懂，这是你呀把我逼出来的。秦琼暗暗佩服，就这么点事儿我就没想起来。别看不起卖耙子的，程咬金是真聪明。这是老程一乐，诸位，我可要派将了啊，派好了。

0: 家再吃再喝，明天好打杨林。众人说好，您就派吧，您怎么派我们怎么做。好嘞，山武帝，有，明天你头一个上去，见着杨林就是一槊，他必然拿棒挂你，你可别让他把兵刃挂住，再砸他老家伙一下子，你别打了，往回跑。好了，王伯党，四哥，你五哥砸杨林两槊，杨林必然恼怒，要追你五哥，你别等他追上啊，上去就来个金鸡三点头，扎他三枪你就回来。四哥，您看好吧。王宗恒，在。刘弟啊，王伯党下去，你盯上，给他来个一马三刀，他再厉害也够呛。嗯，就这么办。我说小尤，哎，尤俊达过来了，四哥，你派我干什么？老六下去后你接上，上去盖马一钢叉呀，他用棒挂你，你再平着捅他一叉就回来。是了。就这样，程咬金又派了七彪、李豹、金城、牛盖、谢应登等人，连同单雄信，一共是12员将，分配完了，老程传令大家开回畅饮，早点休息，明天好战杨林。转眼到了第二天，天刚刚放亮，大家饱餐战饭，咚咚咚三声炮响，程咬金带领英雄会的人冲出关城，裂开队伍，冲着对面骂阵，哎，隋朝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老儿杨林送信，就说英雄会的人和他决一死战喽。这阵杨林刚刚起床，到底年纪大了，昨天很累，再加上打了胜仗，一高兴多喝两杯酒，起来稍微晚一点，有人给沏了杯茶，正在喝茶呢，军兵跑进来报启禀王爷得知，金提官的响马裂开阵时叫阵呢，请王爷定夺。杨凌想，这些该死响马，昨天都被打败了，今天还敢骂阵，带我出去一顿双棒打死几个，回来再吃早饭也不迟。来呀，传旨，备马抬棒响炮出兵。有人伺候他，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了外边搬个刃凳，乘胯坐骑，两脚踹凳，马奔疆场，后边也裂开了阵势，用棒一指英雄会的人喝道，打不死的响马，哪个敢撒马一战。这阵儿，程咬金在英雄会的大道旗下带住思江，我说哥们儿，给我上啊。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

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昨天呢，短暂的降雨过后啊，我们迎来了今天暂时舒适的这个温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上的变化。今天呢是7月6号，周一，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2级。明天呢，7月

7号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风一级。那周三一直到下周日啊，都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包括呢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省邢台市现行两个尾号。 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的是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目前呢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当然大家出行之前呢也需要提前查询。

0: 再来看一下目前呢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金雄高速的霸州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哈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迁西支线还有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长深高速唐山西唐山南湖站承德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受前期事故的影响呢，秦滨高速的南宝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其中南戴河站额外管控的是客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呢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 同比增长 1.8%。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 50.6%， 较上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 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 我国机器人口出口近200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和高端制造

相关货品成为了运输主力。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呢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压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站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也标志着有机组正式具备了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近日呢，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呀，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当中呢，要求填报家长的职务、家庭车辆的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渡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了个别教育管理者的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良家底， 不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也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和腾讯地图正式上线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 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清华大学启动暑假的校园对外开放参观， 将会持续到8月11号。 在这期间呢，每周一是校园的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今天呢，广西中东部、广西西部、还有呢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北北部以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南部沿海和 湖南的西南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有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河北气象台呢最新的预报说，受高空冷涡底部与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河北北部地区以及邢台、邯郸西部山区将会有雷雨天气。明天白天降雨范围将会扩展到中部地区，同时呢北部降水量 增加，局地可以达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可能会出现冰雹。此外呢，受南部高空切变线自西向东移动的影响，明后两天衡水、沧州等地也将会出现降水，建议公众呢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防范突发性和局地性的雷雨天气。 当然，今明两天呢，南部地区仍然将会持续高温， 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 局地甚至会高达39度， 请大家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
1: 任丘交警提

是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有的时候啊，一杯美酒看似是小事儿，但是一念侥幸隐患无穷。2026年7月2号呢，在大广高速的大冶收费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晚上大概11点多，交警在开展酒驾醉驾整治的时候，查获了有酒驾嫌疑的女子刘某。她的呼气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45毫克。经查，刘某当晚因为朋友和丈夫吵架，于是呢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找朋友陪他小酌谈心。那酒后呢，朋友劝他不要开车，他认为自己喝得特别少，连点感觉都没有，于是呢自行开车返程。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酒驾醉驾的案例。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酒驾醉驾呀，从来不是简单的交通违法，而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有的时候一时的痛快，可能会换来终身的遗憾。片刻的疏忽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没有任何聚会值得冒险，也没有任何情面值得我们心存侥幸。守住方向盘的底线，就是守住平安，守住团圆，守住稳稳的幸福。也希望大家能够珍爱生命，杜绝酒驾醉驾，平安出行，一路平安。好，今天的内容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希望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

酒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单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

0: 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T哥T姐跟我来。那么在亮车吧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款车，经济实惠好开。 在10万级纯电家轿的市场当中啊，够用就好，一度呢是行业心照不宣的一个共识。那受限于成本的控制，这个价位的产品呢往往在配置上都在做减法，用户呢也默认要为预算妥协，续航能跑就行，车机不卡就好，舒适配置不必强求。但是呢领跑B系列它从诞生起呢就试图打破这条规则。 随着全新的B01的亮相，这种打破共识的产品逻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很多人啊对10万级的电车的续航认知呢还停留在市区代步够用，跨城出行总免不了一些电量的焦虑。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全新 B01， 它搭载的是全域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 配合69.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高达670千米。 最关键的一点是呢， 3C 快充的能力， 30%到80% 充电最快 仅仅需要16分钟。 这组数据的意义呢其实远不止数字本身，对日常通勤的用户来说，一周一充的节奏足以覆盖工作日的出行。我们不用频繁的电器补能，对有跨城需求的年轻群体来说呢，一杯咖啡的补能时间就能够让周末的近郊旅行不再被充电时长所绑架。当续航和补能呢不再是短板，电车的使用边界才是真正被拓宽了，从市区代步工具变成了全场景的出行伙伴。 在以往的市场逻辑当中呢，高端的座舱芯片还有 AR HUD 这类配置往往是高配车型甚至于更加高级别产品的专属，入门版用户呢只能获得基础的智能体验。全新的 B01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把这个高通 SA8295P 旗舰座舱芯片做到了全系标配。那作为5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它带来的不仅是流畅的操作体验，更是 整套智能化座舱体验的一个升级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50英寸的 AR HUD 将导航还有行车信息投射在了驾驶员的视野前方，减少低头分心。双 AI 大模型语音系统呢也支持上下文记忆，儿童专属交互，让语音控制从能用变得好用。对年轻人的第一台来说，这种入门就满配的设定，本质呢也是智能体验的平权， 不用加钱，上高配也能够获得完整的旗舰级的智能感受。

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十万级家教的舒适标准啊，停留在空间够大、座椅够软。那至于像按摩、零重力这类配置呢，几乎更是更高级别车型的一个专属标签。全新的 B01 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带入到这个价位，再搭配十点式的按摩、通风、加热与电动腿托，重新定义了这个级别车型的一个舒适的基线。对于每天通行的都市用户朋友来说呢，早高峰的拥堵还有工作日的疲惫，都能够让大家呢在座椅的零重力模式之下得到片刻的舒缓，充电等待还有临时午休的碎片时间，也能够获得更加放松的一个乘坐体验。再加上主驾专属的头枕音响，还有14扬声器音响系统，以及呢细节处的氛围灯啊，内饰质感的升级，这些配置呢共同构成的是日常出行的松弛感。而这种体验本来呢就不该由车价来定义它。整体来看呢，全新的 B01 它的升级不是简单的配置堆砌，而是对十万级家教标准的一个重新的构建。它没有价格战里的内卷，而是选择高体验阈值，续航要够长，补能要够快，智能呢要更加全系标配，舒适也要落到实处。当行业都在讨论十万级能给到大家什么的时候，领跑呢他在思考十万级该给到什么。对于拒绝妥协的年轻用户来说，这台主流搭配了家教的出现，也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那就是预算有限不代表我们出行体验就要大打折扣。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关注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啊出行上的新体验，它的名字就是领跑 B0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D哥D姐跟我来。那么在今天的爱车讲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区分 M 档和 S 档。 很多朋友呢开自动挡车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挡杆上除了常用的 P 2 N D 之外，还有两个神秘档位，一个呢叫做 M 档，一个叫做 S 档。乍一看好像都不是 D 档那种东西啊，有不少人呢心里就犯嘀咕，这所谓的 M 档和 S 档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时候我会用到它，会不会用错了伤车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让您呢弄明白。 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 M 档。 M 档是什么呢？ M 档其实就是手动模式，您可以把它理解成虽然你开的车是自动挡，但是呢在切换到 M 档之后，你就可以手动决定档位的升降了，不用去踩离合，不用怕熄火，完全是电子控制的模拟手动。 怎么操作呢？我们切换到 M 档之后，一般会看到仪表盘上显示 M1、M2这样的字样，那么你就可以在拨档杆上的加或者是减进行一个升档或者是降档的操作，或者是用方向盘后面的换挡的拨片也可以。那适合什么时候用呢？比如说我们在长下坡的时候，挂着 D 档，用发动机制动，刹车呢不容易过热。 或者是超车加速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提前降档，转速呢拉高，响应比较快。还有一个就是在爬坡的时候固定低档，输出更加的稳定。湿滑路面起步的时候用到它也可以，我们用二档起步减少打滑。总之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你想掌控车辆节奏的时候，那么您就直接挂上 M 档。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 S 档。 S 档 呢它是运动模式啊，顾名思义，它的核心目的呢就是提升动力表现，让您的响应更快，加速更猛。我们接入到 S 档 之后呢，车子的电脑就会自动的调整换挡的逻辑，具体表现就是提高换挡的转速，更加积极的降档来保持高扭矩的输出，加速的时候更加跟脚，更加有那种推背感。那怎么去操作啊？我来说一下，挂入 S 档 呢就是启动了运动模式，之后呢车子也会自己调整档位，你不用手动来操作它升降档，它和 D 档 呢比较类似，还是自动的，只是逻辑不一样罢了。适合什么时候用呢？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您想快速超车，我们需要迅速提速 S 档 升档晚，那么动力足。另外呢就是高速并线或变道的时候，让油门响应得更加的敏感，山路或者是连续弯道 驾驶的时候 S 档 呢能够保持档位，更有利于我们去操控它。还有一种啊，就是您在清理积碳的时候，我们偶尔去拉高速、拉高转速，有助于排出积碳。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想让车更猛，加速更快，那么就用 S 档。 M 档 和 S 档 的区别是什么呢？用几句话啊，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它们名称不一样， M 档 代表的是手动模式， S 档 呢它是运动模式，控制方式呢就是你自己换挡 的话呢就是按加或者是减或拨片来那个控制这个 M 档 啊。但是 S 档 呢它是系统的自动控制换挡的，换挡的逻辑也不一样。 M 档 它是手动

动控制升降档，但是 S 档呢，它是延迟升档，积极的降档，适合的人群呢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想手动控制，喜欢驾驶感的朋友，你就直接挂入 M 档；如果呢想要动力更强劲，不想手动换挡的朋友，直接呢挂到 S 档。使用场景呢也不一样啊，像下坡呀、爬坡呀，还有走泥地呀、超车这些，直接挂 M 档。那超车、高速、弯道、运动驾驶的时候，我们用 S 档，那是不是省油呢？给大家来说啊，一般的情况之下 ，M 档它比较费油 ，S 档相对来说更加的费油一些。可能有的朋友说，哎，这不应该出现省油的情况吗？不啊，一般情况之下是 M 档，它是一般比较费油 ，S 档呢是更加费油。所以呢，听我说完了这个，你就会明白啊，这个 M 档呢，它不是 S 档的进阶版，因为它们本身不是一个级别，也不是说你升了 S 档之后就变成了 M 档。M 呢，是你控制，但是 S 就相当于是系统控制。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别在高速上突然把这个档位降到 M1。虽然车子它有保护机制，但是你自己也得注意，千万不要瞎搞。S 档呢，不建议大家一直开着，除非你真的啊不在乎油耗，日常市区开，我们挂到 D 档就可以了。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好了，下面呢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个雨刮刮不干净会不会是油膜呢？告诉大家，有可能，而且呢这种情况还非常常见。如果呢雨刮器本身没有老化，胶条也没有开裂，但是呢刮完玻璃之后还是感觉雾蒙蒙的，尤其是晚上对向车辆灯光照过来出现这种大片的反光感，那真的有可能是挡风玻璃上形成了油膜。油膜呢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树胶、鸟粪以及洗车残留物等等，时间长了它会附着在玻璃表面上，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清洁啊，或者是呢去除油膜试试。如果呢处理之后还是刮不干净，我们再检查雨刮胶条是否老化，需要更换。

上周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几次有关于汽车电瓶的问题啊，包括呢电瓶的保养啊，以及呢电瓶怎么发出一些信号就 证明我们该换这个电瓶了。那有的朋友呢就在私下私信问我说，汽车电瓶电量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在这里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统一答复大家一下，这个汽车电瓶电量究竟怎么来看呢？第一种，它是要看仪表盘，如果呢我们车辆带电压显示的功能，熄火状态之下电压在12.6伏左右，就说明这个电量啊比较充足，低于12.2伏呢就说明有些亏电了。第二种呢就是看电瓶上的电眼儿，就是所谓的那个观察孔，一般来说绿色表示正常，黑色呢表示亏电，白色或透明就表示需要更换，但是不同品牌颜色的含义略有差异，所以呢大家最好看一下您的爱车的 这个说明书啊，这一点呢就是使用手册我们是要经常翻一翻的。第三种吧，也是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我们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电压。 车辆熄火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呢， 像12.6伏以上它是正常的， 12.2伏到12.5伏 是电量偏低，低于12伏就说明亏电比较严重。 那如果说没有工具也可以通过现象来判断，比如说吧，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前段时间呢美嘉在上节目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你觉得这个车一启动它越来越费劲，就像那种小牛拉大车一样啊，那种感觉，那么就证明 这个电瓶的电量是有点亏了。还有大灯呢，它不像以前那么亮了，它是暗的状态，也证明这一点。车窗升降变慢，停放几天呢就打不着火，这些往往都是电瓶电量不足或者是电瓶老化的信号。 如果说呢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车的话啊，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把您的用车小常识小窍门分享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把您的问题抛给我们，我们大家伙呢来集思广益的帮您解决。 参与方式特别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同时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工作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当然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各类信息查询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2211888参与节目互动。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买台拖拉机。好，您来说。要50马力左右的。 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加个面衣吧，有小麦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要求购的是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刚才呢，尾号0693的朋友想要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反复多次的去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嗯，电话接通了。
1: 我有东方五小区的楼房出租，31平，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6楼，年租1万。
0: 您刚才说是东风小区的楼房是吗？啊，6楼。
1: 对。
0: 几室几厅？您再说一下。
1: 31厅。
0: 31厅，嗯。
1: 31厅。
0: 好的，明白了，拎包可以入住。
1: 那个联系电话是13803237897。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对外出租位于东风小区的楼房，6楼，31厅，拎包可以入住，家具家电齐全。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

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两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出租东风小区六楼楼房，拎包入住，31厅，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或许呢，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供求热线节目，电波连问家，服务你我他，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号码是2218188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出租31平的楼房，在电视台下水院。连包入住，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
0: 嗯，这位朋友一个一个说，您的刚才这个31厅的楼房是几楼啊？
1: 是二楼。
0: 二楼。
1: 嗯
0: 嗯，好的，还要出租什么？
1: 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办公室、3家店，交通方便，也要出租。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您的电话我记录下来了，稍后都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31厅，600块钱租金，拎包入住，另外出租北环的大院，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说话大点声音，我听不见。
0: 我这声音已经够大的了啊，这位朋友。
1: 是啊。
0: 嗯，您调整一下您的手机啊。
1: 听着，我听着声音不大。我现在招工，我能服务吗？
0: 您来说，您招什么工种？都来说一下。
1: 我是商店里边仓库里边管库，我招男工，招18周岁到55周岁，身体健康，署名，工资待遇是每月6000，包吃住。有意者请拨打我的电话，我电话是15231721818。
0: 您是哪里呢，这位朋友？
1: 我就是仁兴人，但是工作地点，在北京丰台。
0: 北京丰台区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有意者拨打我电话，我电话就是15231721818。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嘞。
0: 刚才呢，北京丰台区的朋友要招聘男工，年龄18到55岁，身体健康，每月工资6000，包吃住。电话15231721818，15231721818。

0: 那一位先生要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楼的楼房，这个呢是二楼拎包入住，三室一厅。另外呢，出租一个北环附近的大院，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有个闲置的拖拉机。
0: 有什么要求？您继续说。
1: 要求那个成绩好一点，马力在28马力左右。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啊，没有要补充的了。
0: 您的电话留一下。
1: 电话是15233778688。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求购拖拉机，28马力左右，电话15233778688，15233778688。

0: 向你走。
1: 你好，这位朋友。
2: 秋志。
1: 嗯，好，您来说。
2: 秋志，一个把开门零工的工作，洗车工、跟车工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尾号是2653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想要求职，他说门卫、保安或者是呢跟车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52-2751-2653 152-2751-2653。

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灰怎么点也点不着。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东风小区6楼的楼房，拎包入住，31厅，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

出租东风小区六楼楼房31厅，拎包入住，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31厅，拎包入住。另外呢，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具体情况大家电话联系13784715915，13784715915。北京丰台区啊，要招聘男工，年龄18到55岁，要求身体健康，月薪6000，包吃住。电话15231721818，1523172181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跟车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0: 378-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5701988，22236431571705701988。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收听《供求热线》，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 欢迎大家拨打221-8188，节目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实现。我们节目呢全天有两个直播的时间啊，您可以选择自己时间方便的时候拨打221-8188参与，一个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也特别的多，您可以直接把收音机的调频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微信上呢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找到下方的FM103.4， 点击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链接来啊，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 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去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

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它过去了吧，出租东凤小区的六楼楼房，31厅，拎包入住，电话138-0323-7897 138-0323-7897。

北京丰台区招聘男工，年龄18到55岁，要求身体健康，每月工资6000元，包吃住。电话15231721818，15231721818。

首购28马力左右的拖拉机一辆，电话152-3377-8688 152-3377-8688。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呢您实在没跟得上记录，或者是没有听太清楚的话，也不要着急，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就是真的空调房子后有一人请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006285。
0: 水暖空调安装维修的这个活儿，对吗？
1: 那
0: 好的，再见。
1: 哎。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水暖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求购五十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土产小区有套楼房要出售。二楼，134平米，带车库，有房产证。价格是62万。然后电话是136-5327-8525。
0: 好的，土产小区的房子，对吧？
1: 对，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手机尾号8525的朋友，他要出售土产小区的楼房，二楼134平米，带车库，售价62万。电话呢是136-5327-8525，136-5327-852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我现在再发布一次，我现在可以发布吗？
0: 嗯，可以，您来说。
1: 我公司现在招工受名，然后招男工，18周岁到59周岁，身体健康，然后工资是6000补支柱，工作在北京丰台。如果有意者请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5231721818，
0: 嗯，
1: 13601005967，
0: 嗯，
1: 电话是15231721818，
0: 嗯，
1: 13601005967。
0: 这位朋友，咱们只能留本机号啊。
1: 哦，本机号是15231721818。
0: 嗯，好的，
1: 请联系我。
0: 嗯，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北京丰台区要招聘男工，年龄18到55岁，身体健康，月薪6000，包吃住，电话15231721818，15231721818。

0: 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内容，求购拖拉机要求28码里左右，电话152-337-7-8688，152-337-868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或者是跟车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1: 出售土产小区楼房，二楼134平米，带车库，售价62万，电话13653-7025，13673-7025。招聘男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身体健康，每月工资6000元包吃住。八，
2: 奋阳工啊，他一说这话， 李渊眼睛一眯，就知道这俩小子已经对自己募兵产生了疑心了。哎呀，李渊眉头一皱啊，有些为难。两位啊，我何尝不想及早出兵讨平贼寇啊，只是我担心呐，兵马刚刚集结呀，那新军刚刚招募，还没有训练成军， 如果现在仓促出战，一旦失利，士气涣散，恐怕反而不可收拾啊。所以啊，不得不慎，这事儿啊还得从长计议，不要操之过急呀。两位大人，你们觉得呢？王维高俊雅一听李渊这话，无懈可击呀，人家说的在理呀。 本来两人呢就想过来试探李渊，所以呢也并没有坚持。那刘文静一瞅，赶紧的找个话茬，又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大家又在这里务虚的闲扯了一顿。王维高俊雅拱手告辞离去了。刘文静目送着两个人远去，回身向李渊谏言呐：“唐公啊，这王高二人 终是心腹大患，唐公应该尽早决断处此二人呢。”李渊心说：“还用你提醒啊，我早就心中盘算了。照人所言即是，这二人呢，那都是昏君的耳目，不先除掉二人，我们难举大事啊。”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这边想着怎么除掉王维、高君雅。 其实人家两个呀也在想着怎么除掉李渊呢。王维高俊雅离开了留守府，回到自己府中，这高俊雅气得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怎么样，怎么样，大哥，李渊反心已现呢？啊，又什么军队刚集合吧，又什么还没训练吧，总而言之现在就不想出征突厥。 那要那么多军队干嘛呀？天天粮草供着，他要干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要造反吗？大哥，这要让李渊提前造了反，他手握重兵啊，等到那个时候焉有你我弟兄的好下场啊？依我看呐，如果咱俩不想遭此横祸，咱就得先下手为强，先除祸根呐。哦， 王威一眯眼睛，兄弟，你的意思是杀了李渊？不错，李渊现在反应已明啊，如果不除掉李渊，我等早早晚晚得

死在李渊手上啊。王维说，兄弟啊，你说这话在理，但是李渊毕竟是朝廷要员呐，又是咱俩的上司，另外还是陛下的亲表弟，我等没有请旨，咱以小犯上就能够擅自杀李渊吗？哎呀，我说大哥呀，你又迂腐了，杀李渊何须请旨啊？您忘了，咱俩到这滨州太原是来干嘛了？那不就是奉了皇上圣旨过来监视李渊吗？当今圣上最忌恨的那不就是姓李之人吗？必欲除之而后快呀。马邑失利，按说先处罚的应该是我呀，但圣上对我只字没提，反倒要把李渊打囚车压木龙借往江都啊，到那里问罪，如果真的当时被借往江都了，李渊早就人头搬家了。那为什么皇上会这么做呢？那还不是早就对李渊不满了，早就存心杀李渊了，只不过呢后来可能皇帝觉得不是时机，于是呢又收回成命了。那么现在咱们杀着李渊，咱就告诉陛下李渊要造反，这不是替陛下找个借口吗？况且这个借口那不是假的呀，李渊反已明啊，我们现在等于替皇上再出李渊，到那个时候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够怪罪你我呢？兄弟说的是啊，可是哎呀，现在这滨州的军队那只听命于李渊、李世民父子啊，你我没有调兵之权呐，光咱们手下那点兵力不够啊，这要真的动起手来，人单力薄，那还不是以卵击石啊。高君雅冷笑数声，大哥，其实啊，这两天小弟我一直在盘算一个计策。对李渊来说呀，咱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小弟这一个计策，我觉得不妨一试啊。哦，王维说，兄弟，即将安处啊。大哥呀，对李渊呢，咱们就得给他来个斩首行动。直接的对李渊个人进行突袭呀、啊，给他来个狼吃羊冷不防啊！哎，你别用那么多词儿，你就说说你的计策吧，到底什么计呀、啊，大哥？从今年开春到现在，太原可是滴雨未下呀，春旱严重，大地皲裂呀，老百姓都愁坏了。那依照往年的老规矩，这个时候就得有当地最高长官进行主祭，率领众官到晋祠求雨呀。所以你我弟兄就可以拿此为借口，请李渊主持晋祠求雨。那李渊身为最高长官，这一点他不能驳呀，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给他申请的呀，不怕他不答应。那么你我弟兄啊，事先就在晋祠设伏，只要李渊到了晋祠，咱们就伏兵四起，届时擒拿李渊，马上把他借送长安。大哥，您意下如何呀？计倒是个好计，但是这李渊身旁护卫环伺，咱们又难以调动大量人马，这事先设伏恐怕是个难题呀。如果咱们一旦有动静，被那李渊知道了，他事先在做准备，那反为不美呀。哎，大哥，这一点我也想好了，我们呢先拨出身边心腹护卫20人，就跟着我们。这20人呢，他们是打外合的，也可以说呀，他们是吸引李渊那些护卫的，跟着咱到晋祠那里一去，李渊也得让护卫在外面等着，咱也得让这护卫在外面等着，
其实他那护卫就看着咱。

那护卫的。然后李渊进入晋祠，这时啊，身边可没有什么护卫了。哎，王维说，咱不也没护卫吗？咱俩打李渊也未必是李渊他的对手啊。哎，咱没护卫不假，咱可以找别人呢。李渊进入晋祠之后，那晋祠一应等人，按照惯例，那可都是晋阳当地的那些百姓啊，那些乡勇啊，就在那里哎，扮演一些晋祠当中的执事人员吧。这些乡勇可都归晋阳乡长刘世龙管呐。这两天呢，我仔细观察过，李渊在拼命拉拢周围的官吏，但唯独对这刘世龙他没有注意呀、啊，可能觉得呀，这个刘世龙只不过是个区区的晋阳乡长，没把他放在眼里。而这个刘世龙啊，我看到有点落落寡合呀，别人都跑到李渊的府上吃香的喝辣的，他天天的被冷落到边缘，他心中肯定早就对李渊不满了。那么咱们暗中去找这个刘世龙，给他一些金银，进行贿赂一番，这刘世龙一定会助咱们一臂之力呀。咱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就在那晋祠当中，那李渊一看不是咱的人，李渊呢他不会做防备的，到那时一声号令擒拿李渊，岂不如同探囊取物吗？王维一拍巴掌，此计甚好。哎呀，兄弟，没想到你也会用计了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既然要动手，咱就不能只动一个李渊呐。我看那二郎李世民处处插手军务，随意安置亲党，留着那也是个祸害，咱们干脆一同除之。对，大哥你说对了，只要除掉李渊、李世民父子，其余等人群龙无首，那一定不敢轻举妄动啊。到那时咱们哥俩就可以伺机掌握兵权呐、啊。对对对对，啊啊啊，这才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啊。咱马上行动。贤弟，你跟着刘世龙关系怎么样？我跟他关系还不错。那你赶紧的带着黄白之物去买通那刘世龙，让刘世龙加入咱的阵营。大哥你就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我立刻就走，我现在就去找那刘世龙。可要万分小心的，不要让那李世民发觉了。我是看出来了，这个李渊是个老狐狸，这个李世民就是个小狐狸呀、啊。你别看没满20岁呢，有的时候我总觉得他的城府比你我都深呢。大哥你放心，我自有主张，我现在就去。快快去快去。就这么着，高君雅立刻携带黄金百两，偷偷的就找到了晋阳乡长刘世龙。刘世龙一看高君雅来了，把刘世龙啊吓一跳，非常吃惊啊。哎呦，副留守，您怎么来了？贵人不踏见地呀、啊！您这一来，让我手足无措呀！啊啊啊啊！世龙啊，来看看你，最近老没见着你呀、啊，什么开会呀、啊、募兵啊，哪没有你？哎，你干嘛去了？身体难道是有什么小恙吗？啊，怎么老不见着你？嗨，刘世龙长叹一口气呀、啊，副留守啊。您请坐请坐请坐。我呀就是晋阳的一个小小的乡长，我能够有什么大用啊？啊，现在整个晋阳城都动员起来了，要抵抗刘贼，要抵抗突厥，修城的修城，募兵的募兵，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呀。我呢就把我手下这些乡勇交给唐公就完了，我这职位太低呀、啊、也就是副留守，您呐还看得起我，还能到家里来看看我。哎呀，惭愧惭愧呀。哎，
高君雅说，石龙啊，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呀。我一直认为咱这晋阳最有能力者属你了，属你了。哎呦，副留守，您太过誉了，我哪有能力？不不不不，我可不是捧你呀，我跟我哥哥呀早就看中你了，我觉得呀你不该做个小小乡长啊，以你的才能，那起码的也得是晋阳令啊。哎，一提这事儿啊我就来气呀。本来我和我大哥一心想把你提

0: 那为什么李渊他贴出来了？这不是假传圣旨吗？他李渊想干嘛呀？他这不是要造反吗？哎呀，高君雅心中大喜呀，史龙啊，这么说你也看出来李渊要造反了啊？怎么着，副留守您也看出来了？史龙啊，正如同刚才你所说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呀。实不相瞒，我和我大哥两个人也在怀疑李渊现在居心叵测呀，不但在那抓紧时间募兵，还收拢了很多的亡命之徒，甚至国家通缉的要犯呢。我们找李渊，想让李渊赶紧发兵去打刘武周，结果李渊呢左推右挡，他就是不起兵啊。所以我和我哥哥很担心李渊也像其他人那样要图谋造反，叛我大隋呀。啊，刘世龙一听李渊真的要这么做，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哎，刘世龙恨得一跺脚，李渊呢，李叔德，当今皇帝对你多好啊，啊，把并州偌大的这一个地盘交给你去镇守啊，没想到啊，你也是狼子野心呐。哎，恨呐，只恨我刘世龙只是一个小小的晋阳乡长啊，我手里没有兵没有权，我但有一丝能力，焉能容你这乱臣贼子作乱呢？哦，高君雅一看刘世龙满面通红，眼珠放光啊，一把抓住刘世龙的手，世龙啊，难道说你想诛此逆贼不成啊？难道说副留守您不想诛此逆贼吗？你身为大隋朝的官员，看到李渊图谋不轨，你为何不管呢？你对得起陛下吗？哎呀，高君雅一看，行啊，刘世龙果然是个忠臣呐，还指责我来了。高君雅一乐，世龙啊，您先别激动，先别激动，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商讨如何除掉李渊这个逆贼。说着话，高君雅把给刘世龙的金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摆。刘世龙一看，这是何意？世龙啊，现在能替朝廷出奸的只有你呀。我和我大哥在明处，那李渊肯定把我们看得死死的呀。只有你能行此斩首计划，我们准备这么干，让李渊进入晋祠求雨，你在那里安排乡兵配合行动，将其刺死，你可愿意？刘世龙一听为国除奸理当如此，世龙愿意。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

0: 呀，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高君雅找到晋阳乡长刘世龙，就把暗杀李渊的计划透露给刘世龙了。因为高君雅发现刘世龙这个人呢是忠于大隋的，自己都没讲呢，这刘世龙对李渊就已然是义愤填膺了，张嘴一个逆贼，闭嘴一个乱臣呐，还恨自己没有能力，不能够亲手诛杀乱臣贼子。高君雅一看这确实是个忠臣呐，说世龙啊，要想诛杀这个奸佞，那不能够硬来呀，硬来你我都没这个能力呀，没那么多兵啊，咱只有暗杀。哦，刘世龙说怎么暗杀？高君雅说这么做。高君雅就把他给王威定的计，骗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然后让刘世龙安排乡兵在那里配合行动，一举袭杀李渊。世龙啊，这个计划我可全告诉你了，你敢不敢做呀？敢。刘世龙啊，把眼睛瞪多大，副留守啊，感谢您信任我呀，我告诉你，我早就对那李渊不满了啊！你看这最近呢，拉拢这个拉拢那个，就看不起小人我呀。好，我就让你李渊知道知道什么叫大风大浪过得去，阴沟里头反翻船呢，我就让他翻船。好，世龙啊，难得我大隋还有你这样的忠臣良民呐，我替朝廷先行谢过世龙。说着这高君雅一了袍扑通单膝往下一跪，给刘世龙啊还行一大礼。哎呦，副留守万万不可如此，折杀小人呐，这是我应该做的。把高君雅搀扶起来，可一看呢，高君雅双眼含泪呀，真感动了。咱有什么说什么，王威高君雅甭管咱怎么烦他，这俩人对大隋王朝那真是忠心耿耿啊，从这一点上人家值得钦佩呀，能够给刘世龙跪下这就不简单呐，那级别差得太远了。然后高君雅把那100两金子往刘世龙面前一推，世龙啊，这些金子你拿着，这就作为朝廷对你的答谢吧。你放心，这件大事成了，只要除掉李渊，我和我的兄长一定向皇上那里举荐于您，让你大大的做一个官呢。哎呀，刘世龙说，副留守您这是何意，我是大隋的臣民呢，替国除奸理当如此，这金子我是绝对不能收。不，你收着，你收下。石龙啊，我知道你是个义士，有金子无金子对你来说呀无关紧要，你为的是大义，但是呢你还得组织乡兵啊，对这些人你得拿钱收买吧。咱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确实是卖命的活呀，一旦一击不成，有可能你我人头都不保啊，咱们掉了脑袋，哎，为国尽忠了。可是那些乡勇们，他不跟着咱们吃挂烙吗？人家谁家没有父母子女呢？拿这些钱给人家安顿安顿，说句不好听的，拿钱买人家这条命啊。当然了，如果一击而中，大事成了，那未来啊，这些人都有晋升啊，各有重赏，你就放心吧。所以这些钱你一定收下。高君雅心说，你拿了我的钱我才放心呢。好吧，刘世龙说，既然如此，那 那我就要这笔钱了。

0: 不过您放心，这笔钱每一两我都花在香兵身上，我刘世龙绝不贪墨半分。哎呀，我信任你。副留守，这件事情得从速啊，那是尽早不尽晚的事儿啊。一旦李渊把这些新兵训练成了，指不定他就挑起反旗了，到那时再按就按不住了。你放心，石龙啊，这件事情我和我哥两个人呢。哎，王维、高俊牙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看李渊面带冷笑，李世民也是一脸得意呀、啊。哎呦，王维、高俊牙到这个时候好像有些明白了。王维呀、啊、当啷一声就把那没出匣的刀扔到地上了。王维、高俊牙明白了，今天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坐在堂上的李渊。嘿，我们俩呀还想设套碗圈，把人家李渊骗到晋祠，把李渊给拿了呢，没想到人家先动手了。哎，这俩人呢打破脑袋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地方出差错了，怎么让这李渊反倒抢了先手了呢？其实啊，他们俩不知道李渊、李世民收拢这晋阳城那么多官员，那就忘了刘世龙啊。人家爷们没那么傻，刘世龙不用李渊去拉拢，李世民就把刘世龙拉拢了。咱说了，李世民这人性情豪放，是个豪侠的性格呀。人家到晋阳之后早就跟着刘世龙打成一块铁了，那刘世龙早就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了，跟李世民走得太近了。但是李世民呢也嘱咐刘世龙，咱们表面上别走那么近。为什么呢？你现在也知道我爹被那高君雅、王威两个人呢监视的挺严密的，我不想让你也被他俩给盯上。你起个作用就是游走在我父子边缘的那么一个人，好像被我们冷落似的。这样一来呢，有朝一日可能你这里就有用，有可能王维、高君雅呀就会走你这条路，到那个时候咱们给他们关键一击，那一击必中啊。你放心，只要以后我爹这边得了势，你刘世龙那就是开国的功勋，该给刘世龙许什么承诺，人家李世民早就许了。刘世龙啊对李世民敬佩的不得了，可以说李世民是刘世龙的偶像，刘世龙是李世民的铁粉。你想想，那能帮王维、高君雅吗？这高君雅还舔着脸跑到人家那里，还找人家跟人家预谋呢。刘世龙一听，哦，你找我要让我杀李渊呢，太好了，我呀把这个消息我先告诉唐公吧。结果高俊雅前脚一走，刘世龙后脚就给李世民送了信儿了。那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人深更半夜来到李渊这里，说唐公啊，我有一件要事要向您禀报。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0: 见22236431575709887，222364315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8，

0: 02-2-3643-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我相信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大家非常熟悉，也希望好听的歌曲陪伴您一路好心情。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7月8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7月9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0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7月1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8度。7月12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

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南泥湾》。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度过。那下边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阿木尔演唱的

0: 其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 无论是在各地考察

0: 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

0: 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 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

0: 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

0: 少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8: 烽火不见战，
7: 永远值得。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

0: 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7月8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7月9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0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7月1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8度。7月12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和九九女儿红。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一家到2026年六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2: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新集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1: 六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1: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
2: 中央网信办等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世界杯判罚，对手比利时队提出异议。
1: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

0: 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1: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六英寸、八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0: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1: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铜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0: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1: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0: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2: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把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0: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2: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0: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梅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3: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0: 来到雄安之后，梅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梅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梅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眼脑手设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3: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 在唐山滦南

0: 兰和新吉，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1: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2: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3: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啊，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2: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六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4: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00万左右。
2: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5: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2: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6: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2: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吉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7: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0: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8: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0: 从物流效率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9: 综合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

0: 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年来，我省以片区化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美乡村。
0: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5: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6: 机器出面运势，身体一直还弄一几手专家，又上不练那儿了点的专家跟踪服务。
7: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5: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8: 今天到这个田家，咔在这玉米苗，现在长到4叶1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栽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这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5: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9: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倒伏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5: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10: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5: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下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下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4: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至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目前累计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行政村覆盖率85.6%。
0: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7: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0: 盲人保健按摩赛项参赛选手林玉叶，
11: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0: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2: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0: 赛场之外，一场百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移动应用开发赛项第1名刘玉飞
13: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0: 互联网营销赛项第1名胡天成，
14: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0: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15: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4: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城市成员，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智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智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智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智经济发展成效。
0: 今年我省电力部门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补强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同时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推动煤电抽蓄机组共计389万千瓦并网，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4: 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0: 2026第6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4: 结合暑期客流以避暑休闲、家庭出游为主的特点，河北机场集团统筹下辖各机场运力，有效连通省内外客源地与河北海滨、草原、古城、山水等特色文旅目的地的空中通道。其中，石家庄机场暑期预计执行客运航线超100条，通航城市80余个，新开加密19条航线，涵盖石家庄至满洲里、石家庄至海拉尔、佛山至石家庄至鄂尔多斯等航线。
0: 今年夏天，我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其中石家庄大剧院六月至八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七月至八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
4: 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多册，图片8000多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
0: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按照要求，符合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4: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0: 为满足暑期避暑出游需求，各大航司加密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热门旅游城市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
4: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军138艘的平均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
0: 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5号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4: 以色列总

0: 里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除非彻底解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本场比赛后，凯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球。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争夺4强席位。
0: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代表美国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目前，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就此事提出上诉。
1: 北京时间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记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旅工保真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2: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璞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璞，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

0: 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湘普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湘普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1: 王湘普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湘普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0: 王湘普
2: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旧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0000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迎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舟南有海号。

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名宴。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0: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

0: 出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1: 水入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0: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1: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2: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1: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事，尤善绘舟车、是寺、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

0: 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宋的东京开封由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10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10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世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10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1: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4面8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1: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

0: 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非常，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1: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0: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1: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

0: 一见。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10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阶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1: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0: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带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2: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国皇帝微服私访， 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家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

0: 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质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戎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正常眨眼时， 需要0.4秒。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

0: 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

0: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

0: 啊，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5: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5: 顶住顶住顶住，
9: 拉链抓。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9: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6: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8: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5: 中国不懈怠，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记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旅工保真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璞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璞，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璞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璞先后

0: 括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1: 王祥波老师是我校自身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兴普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0: 王兴普：
2: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2: 来宝贝，
11: 妈妈
12: 过来找妈妈来，
1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

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8: 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